0: 上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
1: 还有，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1: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0: 就不是那种
1: 饲料
0: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1: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0: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1: 哦，
0: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啊，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1: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0: 对，
1: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0: 是的。
1: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2: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2: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这座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古村，低调却大有内涵，曾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还有江南小上海之美称。这里就是许湾。
9: 许湾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西部，临川才子金溪书说的就是许湾。这里古宅古街比比皆是，古树名木，石阶铺地，洗墨池、码头、门楼等等。古村内保存完整的历史巷道有前书铺街、后书铺街、仍里街、江夏街、灭气街、黄家井巷、李家巷、战家巷、三姑巷，共9条街巷道。这里可曾经是江西最大的印书中心，和北京汉口四宝并称为全国四大刻书基地。曾经最繁华的时候啊，这里还有60多家印刷堂号，印字堂书的工匠多达3000多人，甚至有指不到许湾不齐，书非干板不放心的说法。如果你想了解，可以去前书铺街和后书铺街看看。
8: 来这儿啊，一定要吃一碗许湾牛面，据说是乾隆皇帝钦点的贡品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哥，为什么？
1: 三亚为什么又叫崖州？三亚市是海南省地级市，简称崖，古称崖州，别称鹿城，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崖州在河外，声度鬼门关。唐宋两代流放到崖州的大剧就是李德裕、赵鼎、胡铨等四五十人，他们只见山遮海拦，前路已尽，这就怀疑已经走到了天的边缘，海的尽头。天涯海角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三亚是具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又被称为东方夏威夷，聚居了汉族、黎族、苗族等20多个民族。
2: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梦里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上个星期呢，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啊。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1: 嗯，是的。那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话，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的这个台里和庆元老师进行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装修方面更加的安心。
0: 哎，没错啊，这个质量方面一定是杠杠的。如果说不过关的话，咱庆元老师肯定是第一个拿话筒，哎，去报道了啊。现在也是恰逢他们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呢，这次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优惠福利哈。像是定装修的话，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10000元的现金补贴，也就是可以直接立省40000元。
1: 是的，其实16年我们就已经和创意进行合作，到现在算算也是有个10年了，真的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次合作的话呢，相信也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拨打咱们的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一下咱们的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哦。
0: 嗯，那说到这个十六周年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像是这个周年庆相关的福利政策呢？
1: 哎，有的有的，那必须是有的。其实周年庆期间的话，定装修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装修补贴，是免费给大家送16大品牌的家私哦。
0: 哦，有哪些家私呢？
1: 比如说咱们就是家里的软装，像你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以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你能想到的软装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哇，那基本上是给咱们的这个家具给配齐了哈。
1: 哎，是的。
0: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问哈，说这个家电会不会有一些家电呢？因为家电确实也是非常一个大头哈。
1: 哎，对，其实也是有的，因为它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都是秒杀价，全部给你拿走的。
0: 嗯，而且我其实相信哈，就是很多人除了说这个家具家电能够就是通通带走之外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工程质量问题。因为毕竟啊，咱们这个家里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一住就是一辈子哈。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就这块的问题，相信大家既然很了解，很想要去了解的话，又想要知道怎么样来给大家做到一些隐蔽工程方面的一些质保呢？
1: 那其实我们在创意装饰这一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让大家放心的。
0: 嗯，
1: 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达到了

0: 十年哦，而且
1: 哦。
0: 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您家，没有说其他的增项。而且的话呢，如果说遇上了咱们现在的周年庆，你定装修还能再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直接算下来的话是立省了4万元哦。
1: 哎，这样说起来，这个十年啊，确实很少，我就相信有很少有这个装修公司能够给大家保证到，因为十年期间啊，你指不定跑路了都不知道。对吧？对，但是咱们创意装饰呢，就是已经入干就已经16周年了啊，
0: 对，
1: 而且深耕这个装修行业也是快30年了。我相信就是说，对比下来，一定是给到大家非常安心的一个保障的啊。
0: 哎、是的。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也说了有很多的这个时间问题也好，给到大家的政策、福利政策也好，但是能不能落实下来也是一个问题哈。
0: 对，那其实这个创意的话，大家是可以放120个心的，因为除了他们的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那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啊、而且、哦、他可是立了一个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呢，
1: 那真的是要腿跑断了但是愿意啊，为了咱们业主朋友都是非常心甘情愿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咱们我相信是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刘总的，因为像是全网呢，大家可以查一个号叫做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就是可以直接找到咱们刘总，不管是你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刘总去到咱们家中检查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找他啊，报给你解决的。
0: 是的，你想想，就是刘总拿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受理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各种问题，对吧？去处理大家的问题，那势必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工程质量给把关好、给做好的。那其实像我们今年这个创意的重点工作的话呢，哎，其实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作为质检官呢。
1: 哎、是，庆元老师这么多年啊，主持这个都市现场的节目，相信也是深受广大老百姓的信赖和支持。
0: 是的。
1: 他也一定会为咱们老百姓来打抱不平、给咱们业主一个放心的家。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咱们在这个周年庆可以说赶紧来咨询一下咱们的热线。如果说你现在要订装修的话，我们现在订的话是直接能享受到咱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哦。你算下来的话是立省4万元，而且还有咱们的这个质保10年。你想想，我真的觉得在其他的装修公司很难给到你这样的一个安心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预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5: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7: 饿了吧？
6: 饿了。而且
7: 吃点啥？
6: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7: 是什么呢？
6: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

0: 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0: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1: 对，
0: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叫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银行中印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如果呢有一天啊，你准备装修的时候，可能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是你非常喜欢的。有人呢很喜欢那种极简风，就觉得家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还有人呢很喜欢那种侘寂风，就觉得它的色调的搭配啊非常好看。再说呢，之前呢有这种新中式的这种装修，它可能有些时候呢会有点浓墨重彩的一些色调方面，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会得以呈现。不过我觉得和设计师的沟通啊，包括和整个施工的一些装修工程队的沟通，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呢才会有不少的朋友会选择家装公司。哎，一下子包出去，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太舒服了，太轻松了。可是呢这个问题啊又出现了，如果呢家装公司并不正规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呢就会坑你。这个其中呢，像是一些增项的问题。

0: 也刚开始签合同啊，没有问题，这套房子25万之内全部搞定哈，包括窗帘包括家具全部都给你。结果呢，在实际装修的过程中呢，你可能25万呢、啊、你可能40万都不一定打得下来。这个地方哎，这个门呢、啊、哦，那我们目前的这个预算的话是这种门，如果呢你要换成那种门的话呢，不好意思，这一项可能要大概加个6000多块钱，就左加右加的话加上去可能真的会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了。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友啊，我觉得选择家装公司你就一定要选择很正规的。我们江西广电的联合创意装饰现在正在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这一点呢其实和我们的广电员工价格是一样的。然后呢，现在订装修的话你立马就能够省下4万块钱，这也是因为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的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最近才签下的战略合作啊。那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对我们非常信任的话呢，我们将会派出了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派去当品质监督官，就专门来盯着装修的质量。这个样板房呢，其实真的是希望我们媒体能够在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合作，通过媒体的介入和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很好的样板房，给大家呢立个标杆出来。媒体的样板房呢有很多的优势，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0791-88-20-6222，0791-88-20-6222，报名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如果被选中的话呢，那我们媒体会全程的为你的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由庆元老师来亲自监督，其他的广电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的。我觉得就有这个价格的立省，这是非常让人心动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广电给我们听友们的独家福利哦，88206222，欢迎大家赶紧拨打，样板房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央视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九七四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防，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九七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省金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4: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中国银行中银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I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江西小村落啊，竟然是中国教授第一村。出了300多位教授，它就是南昌岗上镇的岳池村。
7: 一个以熊氏家族为主的村庄，这里啊走出了大学教授、副教授，这里创办了江西最早的私立中学新远中学，也就是现如今鼎鼎有名的南昌二中的前身。百年来，新远中学培养出大量的英杰才俊，比如方志敏、邹韬奋等，创办人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性人物，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熊玉阳。如今的教授村仍然还能够找到曾经点滴辉煌的痕迹和人杰地灵的家族底蕴，村口又有一片见证岁月历史的古樟树，据说都是历代岳池熊氏殿试高中入试者亲手栽种的。村里的村史馆也在讲述着岳池熊氏家族变迁发展史，
6: 流传至今的10条家规家训，彰显了这个家族啊刻在骨子里的上学重教。也许呢，这就是教授村的秘诀所在。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3: 有一首歌
4: 要送给你，
5: 听好。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十一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FM 974

0: 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你知道吗？八大山人其实啊是一个人。
8: 南昌公园里藏着八大山人的梅湖景区，而八大山人这个奇特而引人入胜的名字，其实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朱耷的别号。朱耷是朱元

章的第九世孙，被誉为东方的梵高。他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选择了隐匿于山林，潜心学法，投身佛门，过着半僧半侣的生活。在这个园林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孤独而充满智慧的灵魂在自由的飘荡，每走一步都能够看到不同的景色，感受不同的氛围。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这里却是一方宁静的净土。来这里自由自在地做一个闲人，尽情地欣赏江南的美景吧。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杭州历史变迁的人文类综合性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由南馆和北馆组成，南馆为杭州通史陈列和机动展厅，北馆以珍藏杭州为主题，展出了杭州历年出土文物、杭州不可移动文物、馆藏书画和馆藏文房雅玩等珍品。杭州博物馆是杭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及中外游客了解城市历史文化、领略杭州人文精髓的重要场所。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慢。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4: 饿了吧？
3: 饿了，而且
4: 吃点啥？
3: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4: 啊，
3: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4: 是什么呢？
3: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4: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3: 对，
4: 然后
3: 有讲究的，
4: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3: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4: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3: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4: 对，
3: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4: 对，
3: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4: 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3: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4: 嗯，
3: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4: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3: 嗯，
4: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3: 哦，
4: 然后
3: 很漂亮的。
4: 会跨越。月坨坨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3: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4: 对
3: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4: 对，
3: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4: 哦，
3: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4: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3: 看云。
4: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3: 对，
4: 整个。

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iFM 九七四，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0: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6: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6: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4: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境界在等候大家，88306164。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6: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江西小村落啊，竟然是中国教授第一村。除了300多位教授，它就是南昌岗上镇的岳池村，
8: 一个以熊氏家族为主的村庄。这里啊，走出了大学教授、副教授，这里创办了江西最早的私立中学新远中学，也就是现如今鼎鼎有名的南昌二中的前身。百年来，新远中学培养出大量的英杰才俊，比如方志敏、邹韬奋等。创办人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性人物，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熊玉阳。如今的教授村仍然还能够找到曾经点滴辉煌的痕迹和人杰地灵的家族底蕴。村口就有一片见证岁月历史的古樟树，据说都是历代岳池熊氏殿试高中入试者亲手栽种的。村里的村史馆也在讲述着岳池熊氏家族变迁发展史，
7: 流传至今的10条家规家训，彰显了这个家族啊刻在骨子里的上学重教。也许呢，这就是教授村的秘诀所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鼓浪屿以前为什么叫圆沙洲？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别名圆洲仔，南宋时期命五龙屿，明朝改称鼓浪屿，隶属于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辖区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制高点为日光岩，与厦门岛上的厦门世贸海峡大厦、厦门大学等隔海相望。鼓浪屿在宋代以前一直无人定居，后来因为它略成圆形且沙滩环绕，便被人称为圆沙洲。宋末元初，一些出海遇上风浪的渔民和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来到这里，逐渐形成了岛上最早的村落。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朝鲜、日本乃至欧洲诸国的贸易繁忙，厦门港崛起，处在出海口位置上的鼓浪屿也变得热闹起来。
2: FM 九七四，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觉得啊，人间最美四月天，其实呢，每一年的四五月份啊，都是特别特别美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很多人会想着啊，我能够出去玩，还有很多人就想着，哎呀，这个季节好像应该要开始装修了，房子呢收了之后就会感觉一直拖呀拖。那之前的时候呢，可能是有反潮体。

0: 大家呢不大喜欢。但是呢接下来这个季节呢温度就会慢慢的上来了。如果呢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能够把房子装修好，那用炎热的夏天让它散发一下透透气，到了我们这种非常漂亮的我们的秋季的时候就能够搬进新居了。或者再让它再透一透吧，透到过年的时候，哇，搬新房过新年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可一旦说到装修的话呢，又有许多朋友感觉很担心，太麻烦了，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想。你想象一下啊，跑建材市场呢就会让人非常的头疼，那到底选什么样的材料啊，然后材质如何啊，价格怎么样啊，哎，反正呢这些事情太让人心烦了。因此呢选择一家正规的装修公司，这个绝对就是明智的一个决定。可是呢又有不少的朋友在疑惑说，如果装修公司选择好了之后呢，当时说的好好的，一旦等到真正开始装修了，这样的这个增降的问题呀，那样的耗材又必须要更换呢，还有呢这个水电到底能不能够质保啊，看不见的隐蔽工程，万一出问题的时候住了两三年，这房子这儿漏水那儿又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工艺的问题，该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有广电的媒体来为你保驾护航，由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亲自来做监督。那在最近呢，我们江西广电啊和创意装饰是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特别的征集一些样板房，然后我们的主持人们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如果说你能够入选这个样板房的话，那不仅能够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能够立马的省下现金40000啊，还能够有那么多的人共同来监督到位，不需要你自己每天的去想着我要去盯工地，我要去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给我偷工减料，不需要。我们的整个的样板房都会有很多人出马来为你监工。媒体样板房的名额肯定是不多的，我也不大确定你的家所在的小区是不是能够来争取这个样板房的名额，所以呢最好的办法你可以自己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报名和咨询。总而言之，通过我们974你能够享受到最大的优惠。如果呢这个优惠力度不够的话，你大可向我们来进行反映，可以呢拨打0791-88206-222。江西广电给我们的听友们送上独家的福利，那现在样板房的名额一旦进入五月份之后，肯定呢就会抢得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赶紧拨打0791-88206-222来咨询和报名吧。其实装修真的没有那么的可怕，交给专业的装修公司一定能够事半功倍哦。88206222。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中国银行中银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Morning 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要说咱们台里谁最忙，那必定是庆元老师了啊！这又要主持节目，又要盯工地啊，这个走路都现在带风了。
1: 是的，那哎，说到盯工地，怎么现在咱们这个庆元老师改行当包工头了吗？
0: 不是啊，这是因为咱们创意装饰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式达成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了。那庆元老师呢是被派去做品质监督官了，哎，所以要往这个工地上经常走一走跑一跑啊，盯着这个装修的质量。
1: 哎，那就是说现在谁家要装修的话，庆元老师随时就能带着这个话筒和摄像老师冲过去检查吗？
0: 哎，那必须的啊，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在我们的这个公众的视野之下。
1: 是的。
0: 那同时也是为了庆祝这次的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了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到媒体样板房。这个媒体样板房呢，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政策，就是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优惠，现在来订装修可以立即省下40000块钱。
1: 那说到这个媒体样板房，大家其实可能会有些陌生啊。那为什么要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对，其实媒体样板房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接受咱们媒体监督啊，通过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来给大家做一个标杆，也是其实作为咱们媒体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的一种行为表现哈。
1: 那除了说咱们有这个媒体进行监督，它具体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装修方面的优势呢？
0: 哎，那必然是有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福利，大家可以来拨打

0: 啊，88206222，88206222，报名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那同时呢，如果说您被选中了，那我们媒体也会全程对您的家来保驾护航，由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哈。那同时呢，我们广电其他的主持人也都会不定期的探访您家的工地。
1: 是的，大家听出来没有，其实咱们广电和创意都非常重视这一批样板房。你想想这么多人出马给你进行监工，对吧？那你自己的话其实就不需要费那么多时间去进行这个钉工地啊，或者说钉什么材料啊。那我想说啊，这样的一个媒体样板房其实大家还蛮想报名的，如果了解之后。但是它的名额多不多呢？
0: 名额确实是非常的有限哈，只有49户可以来享受到这个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的优惠。那因为说如果人人家都让咱们来监督，我天哪，广电 变成这个真的都是变成包工头了，
1: 转行再就业吗？
0: 对，其实同样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这个监督的啊过程。所以说我们名额非常的有限，只有49户。那据了解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不到20户的这个名额了，所以是先到先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赶紧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这也是咱们江西广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了。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
2: 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

0: 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中国的八大雪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
3: 双峰林场被称为中国雪乡，这里每年十月起瑞雪飘飘，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海拔和温度适宜，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漠河北极村，这里十月份的时候啊，已经提前进入冬天了，气温很低，冰雪覆盖着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小村子。
2: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新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中心广场东北侧，占地面积83200平方米，分陈列展览、观众服务、文物库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等5个业务区。此外，利用新馆区厅正面影壁和两侧各6块墙体，展现了辽河流域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为新馆建筑增加浓厚的文化内涵。建成开放后的辽博新馆将以创建东北最大、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国家级博物馆为发展目标，努力在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辽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FM 九七四。

0: 足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2: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象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06164，八八

0: 303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中国银行中银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3: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如果去不了南京的梧桐大道没有关系哦，南昌的落羽山公路同样能让你领略不一样的美。在梅岭横茂森林海的这条公路上，暖阳透过树梢把斑驳的光影洒在路上，仿佛啊走进了一幅画中，翠绿、金黄、橘红交织在一起，美不胜收，赋予南昌别样的秋冬风景。落羽山最佳观赏期已经到来，今年在南昌的你总不能再错过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卡拉库姆沙漠有什么奇特景观？卡拉库姆沙漠是中亚地区大沙漠，突厥语意为黑沙漠，位于里海东岸的土库曼斯坦境内，阿姆河以西，河流湖泊稀少，有硫磺、石油、天然气等矿藏。卡拉库姆沙漠是世界第四大沙漠，在它的心脏地带坐落着一个巨大的火坑，已经燃烧了40多年，无数游客来到这里观赏壮观的火坑燃烧景象。看着坑内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们原以为天然气在短短几天之后就会耗尽，没想到大火一直燃烧到现在。土库曼卡拉库姆地形鲜明，反映了其起源和地质发展。外温古兹卡拉库姆的表面受到暴风侵蚀，所发出的金黄色火光在几公里外的地方都能看到。
2: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3: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2: 我也超级喜欢喝。
3: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2: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3: 就不是那种
2: 饲料
3: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2: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3: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2: 哦，
3: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2: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3: 对，
2: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3: 是的。
2: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1: 饿了吧？
0: 饿了，而且
1: 吃点啥？
0: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1: 嗯、
0: 啊，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四五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

0: 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1: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0: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两三年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1: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0: 对，
1: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0: 对，
1: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0: 哎，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1: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0: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叫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0: 然后
1: 很漂亮的，
0: 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0: 对
1: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0: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0: 是，
1: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0: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0: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 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4: IFM 974。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4: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

0: 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年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阳着用错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啊、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I
1: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974， 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说到大洋洲，你肯定第一个会想到七大洲。不过啊，在吉安就有这么一个小镇叫大洋洲镇，同样大有来历，就是这里谱写了中国商周青铜文明的新篇章。1989年9月，在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镇陈家村发现的商代大墓震惊中外，该墓出土各种质料遗物1368件，其中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称江南商墓之冠。

在全国也属罕见。江西省博物馆的几大镇馆之宝大多出自于这里，比如商府鸟双尾青铜虎、双面神人青铜头像、活环屈尊与人玉佩饰，可见大洋洲青铜的地位有多高。为了更好地展示青铜文化，这里啊还建起了一个青铜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达14万多人次。一件文物承载的不仅是地域特色、研究价值，还有一个地方独特的时代印记。有空不妨去一睹这个青铜王国的真实面目吧。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巨人地道和巨人有什么关系吗？巨人地道位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北约80公里处大西洋海岸，由总计约4万根六角形石柱组成8公里的海岸，石柱连绵有序，呈阶梯状延伸入海。巨人地道被认为是6000万年前太古时代以来火山喷发后熔岩冷却凝固而形成的，1986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传说爱尔兰王国的指挥官芬麦库尔力大无穷，在一次同苏格兰巨人的打斗中，随手捡起一块石块掷向逃跑的对手，石块落入海里，就形成了今天的巨人岛。后来他爱上了住在内赫布里底群岛的巨人姑娘，为了接他到此地来，就建造了这条地道。
2: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1: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0: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1: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

0: 为1%，借题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白？ 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赏银杏染秋，体验黄金满地，这里就是江西的银杏之乡万安县高岭古村。
8: 61棵古银杏树泛着点点星光，耀眼夺目，飘洒的银杏叶落在屋顶，渲染出秋冬时节的绚丽色彩。每年秋冬时节，这片金黄地毯就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住宿可以选择带有超大落地窗的那种，白天看山景，晚上看繁星。吃饭的话一定要试试万安的特色万安鱼头。
7: 古村银杏炊烟素集，快带上家人来这里找回属于你的慢时光吧。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法国格拉斯的国际香水博物馆。法国南部的格拉斯是闻名于世的香水之都，城内的国际香水博物馆于198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建于1860年的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室内住宅。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具一格的赤土色玻璃通道，参观者可以透过玻璃欣赏到远处的艾斯泰雷勒山的秀美风景。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各个时代与香料、香水有关的物品，还可以在博物馆的商店里以优惠的出厂价格买到格拉斯化妆品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这座博物馆记录了关于香水长达4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全球芳香界的圣地。
2: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鸟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那其实要说到啊，咱们最近台里面的大事儿啊，在上个星期呢，我们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了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那其实这一次的话呢，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咱们和这个庆元老师去进行监督。那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为了让大家这个装修更加的放心。
0: 因为质量这块呢，他们一直都是特别的在意的啊，也是摆在首位的一个位置，
1: 立足之本呢。
0: 哎，对，是的，庆元老师这次呢，也是作为品质监督官，也是为了把这个装修的质量给大家监督好。
1: 是的。
0: 那现在也是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啊，可以享受到他们的一个福利，也是咱们广电独有的一个政策，就是10000元的补贴，可以立省40000元的一个装修金。那这16年来说啊，我们已经和创意有了10年的这个合作时间了啊，
1: 是的，
0: 真的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那这次的合作呢，相信也是为了大家在品质上能够带来一些新的突破，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领取广电专属的家装10000元补贴金。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16周年庆啊，那既然是周年庆，除了说咱们这种补贴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呢？
0: 哎，当然是有的啦，这个诚意必须要足啊。
1: 哎，
0: 周年庆期间呢，订装修可以免费赠送的是16大豪华家私，像是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啊等等，基本上是把咱们家的家具给包圆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直接用秒杀价就可以拿走。
1: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我们说到的这么多福利啊，这么多的一些补贴，那大家最担心的归根究底还是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因为毕竟家里的话，真的其实你装修好的话，真的就是很让人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觉得哪里不满意，就像一根这个钉子一样，对吧？就是很难受。那其实像我们这个家里的话呢，很多朋友最终哎还是觉得，那我怕出现什么增效问题、工程质量问题。那我们创意的话，其实这些问题的这个发生程度会怎么说呢？减缓很多，而且你可以放120个心。
0: 是的，因为创意装饰呢，它的这个售后啊保障是非常的到位的。比如说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它的质保期就有10年啊。而且呢，就是你跟你自己出去找这个游击队装修确实是不一样。
1: 对，
0: 创意装饰毕竟你看都已经入干都16周年了啊，那深耕这个装修领域也是将近3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这么长的时间，哎，他都还在这儿，所以说根本压根儿不用担心说啊，创意会不会跑路的这个问题，绝对是给大家打包票的啊。
1: 是的，
0: 而且用的材料呢也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是直接送到咱们家中，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问题。那这次呢也是周年庆，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福利，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优惠补贴，立省40000元，所以说可以来拨打到88206222来详细咨询一下。
1: 是的，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大家也担心说能不能兑现的问题，大家的话

0: 接下来拨打咱们的热线，哎，一探就知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中国银行中印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印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3: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5: 饿了吧？
4: 饿了，而且
5: 吃点啥？
4: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5: 是什么呢？
4: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5: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4: 对，
5: 然后
4: 有讲究的，
5: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4: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5: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谢尔顿红酒晚餐。
4: 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5: 对，
4: 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

0: 卧十一日游，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叫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两天两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氧，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
0: 很漂亮的。
1: 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1: 是，
0: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梦猎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上个星期呢，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啊。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1: 嗯，是的。那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话，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的这个台里和庆元老师进行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装修方面更加的安心。
0: 哎，没错啊，这个质量方面一定是杠杠的。如果说不过关的话，咱庆元老师肯定是第一个拿话筒
1: 去了，
0: 哎，去报道了啊。现在也是恰逢他们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呢，这次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优惠福利哈，像是定装修的话，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10000元的现金补贴，
1: 哎，
0: 也就是可以直接立省40000元。
1: 是的，其实16年我们就已经和创意进行合作，到现在算算也是有个10年了，真的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次合作的话呢，相信也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拨打咱们的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一下咱们的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哦。
0: 嗯，那说到这个16周年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像是这个周年庆相关的福利政策呢？
1: 哎，有的有的，那必须是有的。其实周年庆期间的话，定装修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装修补贴，是免费给大家送16大品牌的家私哦。
0: 嗯，哦，有哪些家私呢？
1: 比如说咱们就是家里的软装，像你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以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你能想到的软装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哇，那基本上是给咱们的这个家具给配齐了哈。
1: 哎，是的。
0: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问啊，说这个家电会不会有一些家电呢？因为家电确实也是非常一个大头哈。
1: 哎，对，其实也是有的，因为它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都是秒杀价，全部给你拿走的。
0: 嗯，而且我其实相信啊，就是很多人除了说这个家具家电能够就是通通带走之外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工程质量问题。
1: 哎，
0: 因为毕竟啊，咱们这个家里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一住就是一辈子哈。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就这块的问题，相信大家既然很了解，很想要去了解的话，又想要知道怎么样来给大家做到一些隐蔽工程方面的一些质保呢？
1: 那其实我们在创意装饰这一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让大家放心的。
0: 嗯，
1: 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达到了10年哦。而且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您家，没有说其他的增项。而且的话呢，如果说遇上了咱们现在的周年庆，你定装修还能再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直接算下来的话是立省了40000元哦。
0: 哎，这样说起来这个10年啊确实很少，我就相信有很少有这个装修公司能够给大家保证到，因为10年期间啊，你指不定跑路了都不知道对吧？对，但是咱们创意装饰呢，就是已经入干就已经16周年了啊，
1: 对，
0: 而且深耕这个装修行业也是快30年了。我相信就是说，对比下来，一定是给到大家非常安心的一个保障的啊。
1: 哎，是的。
0: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也说了有很多的这个时间问题也好，给到大家的政策福利政策也好，但是能不能落实下来也是一个问题哈。
1: 对，那。

0: 其实这个创意的话，大家是可以放120个星的，因为除了他们的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那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而且他可是立了一个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呢。
1: 那真的是要腿跑断了，但是愿意啊，为了咱们业主朋友都是非常心甘情愿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咱们我相信是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刘总的，因为像是全网的大家可以查一个号叫做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就是可以直接找到咱们刘总。不管是你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刘总去到咱们家中检查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找他啊，包给你解决的。
0: 是的，你想想，就是刘总拿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受理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各种问题，对吧？去处理大家的问题，那势必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工程质量给把关好，给做好的。那其实像我们今年这个创意的重点工作的话呢，哎，其实还有我们的沁园老师作为质检官呢。
1: 哎、是，沁园老师这么多年啊，主持这个都市现场的节目，相信也是深受广大老百姓的信赖和支持。
0: 是的。
1: 他也一定会为咱们老百姓来打抱不平，给咱们业主一个放心的家。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咱们在这个周年庆可以说赶紧来咨询一下咱们的热线。如果说你现在要订装修的话，我们现在订的话是直接能享受到咱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哦。你算下来的话是立省40000元，而且还有咱们的这个质保10年。你想想，我真的觉得在其他的装修公司很难给到你这样的一个安心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预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3: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3: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gh is just a sigh。
3: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974就是你的 solo。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九七四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九七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境界在等候大家，88306164。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如果呢有一天啊你准备装修的时候，可能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是你非常喜欢的。有人呢很喜欢那种极简风，就觉得家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还有人呢很喜欢那种侘寂风，就觉得它的色调的搭配啊非常好看。再说呢，之前呢有这种新中式的这种装修。它可能有些时候呢会有点浓墨重彩的一些色调方面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会得以呈现。不过我觉得和设计师的沟通啊，包括和整个施工的一些装修工程队的沟通，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呢才会有不少的朋友会选择家装公司。哎，一下子包出去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太舒服了，太轻松了。可是呢这个问题啊又出现了，如果呢家装公司并不正规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呢就会坑你。这个其中呢像是一些增项的问题，刚一开始签合同啊没有问题，这套房子25万之内全部搞定哈，包括窗帘包括家具全部都给你。结果呢在实际装修的过程中呢你可

0: 能25万呢，你可能40万都不一定答得下来。这个地方，哎，这个门呐，哦，那我们目前的这个预算的话是这种门。如果呢你要换成那种门的话呢，不好意思，这一项可能要大概加个6000多块钱。就左加右加的话，加上去可能真的会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了。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友啊，我觉得选择家装公司，你就一定要选择很正规的。我们江西广电的联合创意装饰现在正在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这一点呢，其实和我们的广电员工价格是一样的，然后呢，现在定装修的话，你立马就能够省下40000块钱。这也是因为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的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最近才签下的战略合作啊。那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对我们非常信任的话呢，我们将会派出了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派去当品质监督官，就专门来盯着装修的质量。这个样板房呢，其实真的是希望我们媒体能够在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合作，通过媒体的介入和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很好的样板房，给大家呢立个标杆出来。媒体的样板房呢有很多的优势，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0791882022，0791882022，报名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块钱。如果被选中的话呢，那我们媒体会全程的为你的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由庆元老师来亲自监督，其他的广电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的。我觉得就有这个价格的立省，这是非常让人心动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广电给我们听友们的独家福利哦，88206222，欢迎大家赶紧拨打。样板房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3: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4: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婚纱照的理想拍摄地。快带上你的工具人，一同记录着这南昌的美丽景致吧。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龙脊梯田堪称世界梯田原乡？龙脊梯田是指在龙脊山上开发出的梯田，从广义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龙脊镇平安村龙脊山，距县城22公里。龙胜所处的南岭山地，距今6000年到12000年前就出现了原始栽培金稻，是世界人工。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个增降的问题呀、啊，那样的耗材又必须要更换呢、啊。还有呢，这个水电到底能不能够质保啊？看不见的隐蔽工程，万一出问题的时候住了两三年，这房子这儿漏水，那儿又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工艺的问题，该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有广电的媒体来为你保驾护航，由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亲自来做监督。那在最近呢，我们江西广电啊和创意装饰是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特别的征集一些样板房，然后我们的主持人们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如果说你能够入选这个样板房的话，那不仅能够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能够立马的省下现金40000啊，还能够有那么多的人共同来监督到位，不需要你自己每天的去想着我要去盯工地，我要去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给我偷工减料，不需要。我们的整个的样板房都会有很多人出马来为你监工。媒体样板房的名额肯定是不多的，我也不大确定你的家所在的小区是不是能够来争取这个样板房的名额，所以呢最好的办法你可以自己拨打0791-88206222 来进行报名和咨询。总而言之，通过我们974你能够享受到最大的优惠。如果呢这个优惠力度不够的话，你大可向我们来进行反映，可以呢拨打0791-88206222，江西广电给我们的听友们送上独家的福利。那现在样板房的名额一旦进入五月份之后，肯定呢就会抢得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赶紧拨打0791-88206222来咨询和报名吧。其实装修真的没有那么的可怕，交给专业的装修公司一定能够事半功倍哦。88206222。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五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中国银行中银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

0: 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2: FM 974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974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

0: 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布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布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 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十一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974，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中国的八大雪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
7: 内蒙古牙克石是一个风景优美、文化丰富的旅游目的地，素有冰雪之乡的美誉。台湾合欢山，合欢山秀丽挺拔，一年四季里都是风光无限，时时刻刻都是良辰美景。贺兰山苏峪口滑雪场是贺兰山一处很受青睐的冰雪旅游景点。库尔冰水库的水电站每天发电都要释放大量的水，河水常年不动，形成了壮观的酷似童话世界的雾凇奇景。
6: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梵蒂冈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的博物馆，同时还是西欧收费最贵的博物馆之一。而且它的开馆时间奇短，当地时间的中午13:30就闭馆了。博物馆本来是罗马教皇的宫廷，后来被改造成为梵蒂冈国家博物馆，主要以收藏艺术品为主，大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艺术精髓，如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都藏于此。同时，对于爱好考古的朋友来说，馆内对于一些古希腊、古罗马文物的收藏同样值得研究。当然，除了里面的藏品，博物馆本身的建筑风格也很值得称道。
0: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吃不惯是吧？
3: 对，怕大家吃不惯、哦、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4: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3: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哦、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4: 哎呦，
3: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嗯、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四五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4: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3: 我也超级喜欢喝。
4: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
3: 嗯，
4: 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3: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嗯、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4: 就不是那种
3: 饲料
4: 那种死猪妞啊、哎、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3: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嗯、另外还有牦牛肉。

0: 塘沽，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
0: 嗯，
1: 据说啊，
0: 嗯，
1: 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
0: 嗯，
1: 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
1: 嗯、
0: 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嗯，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
1: 嗯、
0: 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0: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九七四，

0: 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1: 饿了吧？
0: 饿了，而且
1: 吃点啥？
0: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1: 啊，
0: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

0: 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卤菇藏汁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1: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0: 对，
1: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0: 对，
1: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0: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1: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0: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嗯，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叫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氧，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0: 然后
1: 很漂亮的。
0: 会跨越托托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0: 对
1: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0: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0: 是。
1: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0: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0: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1: 嗯，
0: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5: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国际青年打卡圣地国清寺，你去过吗？国清寺是90、00后佛系青年的打卡圣地，也是李白、孟浩然等诗人的旅游打卡地，同时是中国寺院四绝之一。与其他名刹古寺不同，国清寺更有一种超脱的气质，给到访者心境平和的氛围感。清晨的国清寺最为幽静和治愈，也更容易拍照出片。无需要购买门票，到了8点之后呢，就有旅游大巴。虽然它属于5A级景区，但不收门票。这里有很多义工和寺院的僧侣一起在田间劳作，寺里没有商店，斋饭也只需要2块钱。在寺院前有一大片的稻田，四季的景色也非常的宜人自然，到了秋收的时候更是秀美。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大话西游》中紫霞仙子说的七彩祥云是怎么形成的？在云南香格里拉、丽江、大理、昆明多地的天空，经常会出现绝美的七彩云景观。那么，七彩云是如何产生的呢？专家介绍，我们通常所说的七彩云在气象学上被称为虹彩，是太阳光线与云中的冰晶产生的自然现象，是典型的日华现象，一般出现在云南冬春季节，也就是干季，高积云、高层云容易出现，云层薄，而且日照时数多于夏季，七彩祥云相对出现概率高。在合适的天气状况下，太阳光正好和云构成一个合适的角度，太阳光通过云彩时，通过折射和反射作用，上空云彩内的水汽将太阳光谱分离，从而散射出七色光芒，形成七彩祥云，通常出现在午后或者清晨。
2: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九七四。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Morning 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要说咱们台里谁最忙呢，必定是庆元老师了啊。这又要主持节目，又要盯工地啊，这个走路都现在带风了。
1: 是的，那哎，说到盯工地，怎么现在咱们这个庆元老师改行当包工头了吗？
0: 不是啊，这是因为咱们创意装饰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式达成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了。那庆元老师呢是被派去做品质监督官了，哎，所以要往这个工地上经常走一走跑一跑啊，盯着这个装修的质量。
1: 哎，那就是说现在谁家要装修的话，庆元老师随时就能带着这个话筒和摄像老师冲过去检查吗？
0: 哎，那必须的啊，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在我们的这个公众的视野之下。
1: 是的。
0: 那同时也是为了庆祝这次的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了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到媒体样板房。这个媒体样板房呢，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政策，就是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优惠，现在来订装修可以立即省下40000块钱。
1: 那说到这个媒体样板房，大家其实可能会有些陌生啊。那为什么要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对，其实媒体样板房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接受咱们媒体监督啊，通过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来给大家做一个标杆，也是其实作为咱们媒体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的一种行为表现哈。
1: 那除了说咱们有这个媒体进行监督，它具体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装修方面的优势呢？
0: 哎，那必然是有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福利，大家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那同时呢，如果说您被选中了，那我们媒体也会全程对您的家来保驾护航，由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哈。那同时呢，我们广电其他的主持人也都会不定期的探访您家的工地。
1: 是的，大家听出来没有？其实咱们广电和创意都非常重视这一批样板房。你想想，这么多人出马给你进行监工，对吧？那你自己的话，其实就不需要费那么多时间去进行这个盯工地啊，或者说盯什么材料啊。那我想

0: 说啊，这样的一个媒体样板房其实大家还蛮想报名的，如果了解之后，但是它的名额多不多呢？
1: 名额确实是非常的有限哈，只有49户可以来享受到这个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的优惠。那因为说如果人人家都让咱们来监督，我天哪，广电变成这个真的都是变成包工头
0: 了，转行再就业吗？
1: 对，其实同样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这个监督的啊过程，所以说我们名额非常的有限，只有49户。那据了解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不到20户的这个名额了，所以是先到先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赶紧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这也是咱们江西广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

0: 鲜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一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到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啊、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974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

0: 不到他，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
2: 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

0: 6164883066，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在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

0: 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1: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0: 对，就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1: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生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鲁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7: 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这是一块诞生风流传说的地方，这是一块诞生神话故事的地方，这里就是湖南湘西古寨惹巴拉。
10: 惹巴拉土家族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这个唐末五代时期土家族部落首领惹巴冲的故乡，正以田园为歌，以山水为诗，以图腾为语，以一个女王的沉闲气度向你娓娓讲述中国土家第一村武林土家第一寨的神话故事。这里依山傍水，原石古朴，风格独具，一栋栋青瓦木屋犹如荷叶般安卧在山水之间，田园之中，一条条青石板路宛如盘龙样游走在山村之间木屋之中。按密祥和的古村古寨， 古道热肠的乡亲乡人，原汁原味的民俗民风足以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你做好准备去看看这迷人的惹巴拉了吗？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热极是什么？一个地方的气温最主要的是受到纬度的影响。一般来说，纬度越低，接受太阳光的能量就越多，气温也就越高。然而，海陆位置、地势高低，甚至地貌特征都会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一个地方气温的高低。因此，世界气温最高的地方并不一定会出现在赤道之上。我国的吐鲁番盆地四周都是高山，中间有座低山——火焰山。夏天，这里在阳光灼照之上，红色砂岩闪烁着红光，炎热异常，被称为火洲。每年有3个月的时间，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1965年7

0: 曾出现了气温 48.9 摄氏度最高纪录，成为我国最热的地方。然而吐鲁番盆地也并非世界上最热的地方。1922年9月13号，在非洲利比亚的黎波里以南的加里岩以 57.8 摄氏度又刷新了世界热极的记录。当地人竟然能够在阳光下的墙上烙饼吃，太阳把人的汗水很快烤干了。到1933年8月，墨西哥的圣路易斯也测到了 57.8 摄氏度的最高温度，这样圣路易斯就同加里岩分享世界热极的称号了。
1: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4: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 九七四，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你还记得电影《种马里》那趟国际列车吗？它就是最美雪国列车 K3 国际列车，全程7819公里，每周三从北京站始发，途经中蒙俄三国，可以说是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浪漫旅行。如果中途不下车停留，你将在6天6夜的时间里高强度无休止的与窗外连绵不绝的美景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第一天可以看到庄严的二连国门和中蒙815号界碑，第二天可以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草原，第三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蓝眼睛的贝加尔湖，第四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五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白桦林轰轰烈烈的美丽，第六天就会体验到真正的俄式风情。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麻雀山景观台、查理金诺皇家庄园、谢尔盖耶夫镇、莫斯科大学，这些啊都不要错过。这趟火车上的旅行，这一辈子总要去一次吧。小赵提醒大家，去之前一定要办好签证哦。目前这趟车只在线下有售，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在哪里能够看到巴黎最美粉红色落日呢？答案并不一定是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同样可以。与其说它代表了法国当代艺术，不如说它代表的是法式精神，既先锋尖锐又极致浪漫。走进空旷的大厅，会看到左手边的纪念品商店和右手边的书店，就像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将人流分为了两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创意产品，有些乍一看起来不知道作何用途，仔细研究后才会心一笑，感叹设计者的巧思。参观者既有热爱生活的法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2: FM 974

0: 喜欢出发，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4: FM 974，
5: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6: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

0: 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大家留意。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0: 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什么？什么是泾渭分明？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甘肃，经陕西而入黄河。泾河又是渭河的支流，发源于宁夏，二水在西安市高陵区相会。泾渭分明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就是源自泾渭两河交汇处，说的是泾水渭水相汇合处清浊分明，分界清楚而不混，用以比喻界限清楚。古人认为是泾水浊而渭水清的。古代诗人杜甫的《秋雨叹》中说道：“浊泾清渭，何当分？”但是当我们现在来到二河汇合的地方，看到的却是渭水浊于泾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古人错了吗？到了现在，由于渭河流域尤其是上游地区人类活动的原因，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也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渭河流经地区土壤所含矿物成分的原因，当渭河含沙量达到每立方米10公斤时，水色变成赤黄色了，这是后人人为对环境发生的影响。因为这一成语的缘故，每年来泾渭汇合处看泾渭分明的人可不少。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好时光。国家发展改革委3月9日发布消息，根据3月9日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对比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自3月9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涨695元和670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中东局势变化是影响后期国际油价走势的最主要因素。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3: FM 九七四。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8: iFM。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更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大概400多米。珠宝街原名是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和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是和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所以为了避免混淆，那珠市街早在1984年就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啊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啊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12: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11: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啊能够取到1300多号呢。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汇聚在一起，什么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如今的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来到这里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属于南昌人充满童年回忆的各种味道。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伯明翰钢笔博物馆。走到伯明翰钢笔博物馆的门口，你会惊讶于它的如此不起眼。但别看门面很普通，博物馆里面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来自18世纪的钢笔头。在这个博物馆里，不乏非常有设计感的钢笔头，有把笔头做成手指形状的，也有设计成皇冠形状的。看到这些独特的设计啊，总是会让人不禁想象，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把这些千奇百怪的形状安放到小巧精致的笔头上的。当然，除了独特的笔头设计之外，这个博物馆里还有很多用钢笔头排列出来的华丽图案，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这个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钢笔和墨水，还有它们的制作工具。你可以细细地品味钢笔的发展历史，博物馆由内而外散发的文艺气息，总是会让很多参观者流连忘返。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4: 饿了吧？
3: 饿了，而且
4: 吃点啥？
3: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4: 啊，
3: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4: 是什么呢？
3: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4: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3: 对，
4: 然后
3: 有讲究的，
4: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3: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4: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3: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4: 对，
3: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4: 对，
3: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4: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3: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4: 嗯，
3: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4: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3: 嗯，
4: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

0: 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0: 然后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0: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0: 是，
1: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0: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0: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2。

0: 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到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